0: 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1: 十一假期首日，不少车主卡着零点上高速。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1: 网友自制床师地图小程序走红，出门旅行住酒店如何防虫？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治理凝聚共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总体较好。明天到后天，华北、中南部、汾渭平原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部分地区有短时轻度霾天气。新闻纵横提醒您，国庆假期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国际方面，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拉克局势。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
4: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任务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
0: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怎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一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6: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0: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度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1: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十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全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2: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了，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0: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会有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我国，昨天第一股冷空气已经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今天西北华北气温有所反弹，降温的重心主要是在河南南部以及南方的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明天江南大部的气温会继续下降，这一带午后的气温会比常年的此时偏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20度左右。预计第二股冷空气会在3号开始接力登场，尤其是南方气温将持续低迷，江南一带假期的后半段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比如说武汉、南京、杭州、长沙都会有秋日的初体验，大家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而目前还有高温的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呢也会从35度左右降到30度以下，比如说福州、广州和南宁都是这样。南方除了会降温，也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今后几天重庆、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一带是降水最强的区域，而江南、华南等地则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预计国庆假期期间，重庆南部、贵州大部、湖南北部、福建中部等地的降雨都比较强，大家开车行驶在京港澳、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等情况。而与此同时，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可能会有大雾天气，行驶在包茂、

0: 的是几点？
1: 最晚他五点往回返。
0: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有当地的司机表示，这种额外要价的情况不少见。
2: 在那块儿一般的都厂里要价，完了拼，这次不按表走就厂里要20块钱，完了还得拼俩人。
0: 这些规则之外的潜规则不是某个地方独有，也有人认为在所难免，但他们终究会成为影响出行体验的因素之一。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3: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观光车是4: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乡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乡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检票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乡站的那个位置。
4: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之后，在红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0: 还有2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的观景和拍照效果，可以参考。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2多重，市场价格从每斤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每斤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丰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一款网友自制的床师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师出没。也有不少网友发帖询问，被床师咬了怎么办？如何判断酒店里有没有床师？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子到底是什么？什么人更容易被床师盯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师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7: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师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6: 说起床师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他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8: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4-5月份一直到10月底到11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

0: 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1: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0: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1: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
2: 床虱并不是什么新鲜虫害，这类以吸人血和动物血液为生的寄生虫几十年前曾十分常见，但是随着居住环境的普遍改善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这类虫害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这两年呢似乎有回归的迹象。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如何防范床虱叮咬？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0: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1: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0: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3: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1: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床虱。
0: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

0: 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一些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欧洲能源困境的关键症结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3: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3.8%，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两位数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1: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的寒流？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匈牙利公路货运协会秘书长蒂瓦达尔就表示，过去一年，匈牙利估计有1500至1600家公路运输企业停止了运营。如果短期内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恐怕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
5: 造成这一局面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冲击全球经济的能源价格风暴，导致匈牙利燃料尤其是柴油价格飙升。另外还有汇率波动对匈牙利货运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经济表现疲软，使匈牙利货运企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
4: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6: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4: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 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 15% 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尤姆奇耶夫表示，
6: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一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八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3: 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收官，中国跳水队夺得本届赛事第十金，这也是自1974年中国跳水队首次参赛以来的第100枚金牌。与此同时，中国队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等项目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详细赛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11: 昨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
12: 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
11: 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名列第三，这样中国跳水队再一次包揽了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 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
13: 这枚金牌真的不只是一个成绩，更是我们中国跳水的男子梯队的实力一种体现。从队内的良性竞争不断地去推着年轻的运动员成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亚洲跳水的水平的整体在进步。我相信未来的赛场竞争一定更加激烈。
12: 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如今呢，又在国庆前夕为国内的观众献上了这份十全十美的大礼。
11: 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产生了三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并且都打破了亚洲纪录。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和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昨天产生的两枚金牌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的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面，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14: 好球，徐斌、张玉宁、毛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顶到禁区里，王玉栋。比赛的第23分钟，中国队在场上取得领先，水银泻地的一波反击，非常非常的漂亮，太精彩了这个球。这个球中国队在进攻当中完全打了韩国队防线一个措手不及啊！中场位置从毛伟杰这一脚处理球开始， 端了一脚直接转身前插，薛斌呢把球再交给张玉宁，张玉宁再交给毛伟杰，随后交给王玉栋。这次进攻里面非常好的利用了在短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群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们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3: 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小姐。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一路听资讯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欢，一句告白祖国》，让我们一起倾听干部儿女对祖国的真挚告白。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

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局部26度，赣北南部、赣中26到28度，赣南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19到21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儿。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新高原

0: 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局部26度，赣北南部、赣中26到28度，赣南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19到21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

山人笔墨，王阳明哲思等本土经典文化意象创意组合，装点车身内外。车厢内配套布置先贤典故介绍与沉浸式主题布景，乘客乘车途中即可沉浸式品读干婆文脉，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豫章风雅。作为南昌核心文旅特色环线，豫章线以滕王阁、南一门为起止枢纽，串联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大士院网红街巷等老城核心地标，一站式包揽老城人文底蕴与市井烟火，实现一车揽老城，一城越千年的文旅新体验。国庆期间，南昌公交联动腾阁宴推出古风沉浸式快闪互动活动，复古网红当当车内车身古风装饰的 NPC 随机登场，与往来游客近距离互动，趣味互动，合影打卡。古朴车厢搭配古风演绎，让沉浸于古籍画卷的豫章文化走出展馆，走进街头，让市民游客在慢行的车程中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活力，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南昌古韵之旅。10月5号至6号每天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变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北京时间11:31，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性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我们今天国庆节特别主题就是家国同欢，一句告白祖国，让我们一起来对祖国发出心底最诚挚的祝愿，最美好的祝福。国庆期间，多项高规格体育赛事在南昌接连开赛，从全国性精英赛事到省级锦标赛，多领域赛事轮番上演，为假日增添十足的竞技活力。在全国性赛事方面，2026至2027赛季 CYBE 青少年篮球精英赛南昌赛区将于10月1日至4日在金山体育公园打响，汇聚全国多支青少年篮球

同台竞技，展现青春风采。全国英雄城杯青少年足球精英挑战赛将于10月2号至5号在吴凤山足球公园举办，打造高水平青少年足球交流平台，推动足球运动发展。省级赛事同样看点十足，2026江西省运动舞蹈锦标赛将于10月6号在新建体育中心开赛，全省运动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展现舞蹈运动的魅力。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棒垒球锦标赛将于10月4号至7号在南昌市凤凰体育公园棒球场举办，进一步推动棒垒球运动在江西的普及与发展。多项高贵赛事落地南昌，不仅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盛宴，也持续提升城市体育的影响力。总之，这个国庆假期，南昌的文旅活动看点拉满，南昌广场、南昌八一广场升国旗，国庆烟花晚会，经典汽车全程巡游，带着亲朋好友一起来感受天下英雄城的独特魅力吧。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关注省内新闻。贺武干婆2026年江西省女性职业规划与发展大赛将于10月启动省级复赛。本届大赛以发展心智生产力，指引巾帼向未来为主题，设置求职、发展、银发三大赛道7个组别，覆盖毕业求职、职业发展、自主创业、生育返岗、退休转型等女性不同成长阶段。记者日前获悉，南昌市于2026年9月30号至10月31号开展2026年南昌市乐购红城智慧生活换新购促消费活动，届时将通过云闪付 APP 面向全市发放700万元消费券，市民购买指定智能产品可享受最终成交价格10%的补贴，单笔消费最高可优惠500元，让真金白银让利惠民，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0: 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

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一种红，穿越时空，傲立苍穹；有一种红，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有一种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它就是永不蜕变的中国红。

有一种红，穿越时空，傲立苍穹；有一种红，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有一种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它就是永不蜕变的中国红。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以秋风为笔，以山河为卷，让我们将对祖国的热爱写进每一声祝福，每一次奋进里。愿这锦绣中华永远繁荣昌盛，愿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以秋风为笔，以山河为卷，让我们将对祖国的热爱写进每一声祝福，每一次奋进里。愿这锦绣中华永远繁荣昌盛，愿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见十几个回合都没赢了陈鹏，暗暗佩服陈鹏的武艺，确实陈鹏这把式长得够了份儿了。两个人动着手，杀着杀着，陈鹏突然间眼前一亮，嗯，二马一搓动的时候，他抬头看见刘秀了。刘秀单人独马站立在两军阵前，而且旁边没有战将保驾呀。陈鹏心中想，我要是把马武杀了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现在舍了马武去杀刘秀，管保刀到人头就得落地，我要是把刘秀杀了，回到长安面见大新天子，我有杀刘秀之功，足可以折去丢官之罪呀。陈鹏想到这儿，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应该圈回马来再战。陈鹏没圈马，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呀呀，直奔刘秀来了，嘴里高声喊嚷：“要人你哪里走？”刘秀正在两军阵前观敌料阵呢，突然间看陈鹏奔自己来了，吓坏了，旁边没人保驾呀，拨转马头就跑。哎呀呀呀呀呀！陈鹏能让他跑吗？陈鹏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刘秀你哪里走，刘秀是玩着命的跑，陈鹏是玩着命的追。马武圈回马来刚要举刀，他一看陈鹏没回来，嗯，这陈鹏怎么走了，他再一看他可吓坏了，这个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扑奔了汉太子刘秀。马武心说千岁千岁，怎么没人保驾呀，他立刻举着大刀催马就追上去了，嘴里高声喊嚷：陈鹏你往哪里走，喊马武来也。这陈鹏是连头也不回，是苦苦的追赶刘秀。刘秀一看陈鹏追赶自己，慌不择路，他没回汉军大队，他就往东南跑去了。陈鹏是追刘秀，马武在后边追赶陈鹏，这三个人三匹马往东南跑，跑着跑着忽然间前边来了一辆篷车，就是带篷的车，前面有车把是赶着。刘秀一看这辆车，刘秀催马就往这车后头跑，这匹马刚绕到篷车的后头，陈鹏这匹马就跑到篷车的前头了。车上的车把式一看陈鹏到了，把车停住，然后一回头把车帘一挑，车上有人说话了：陈鹏休得无礼。哎呀，等陈鹏往车里一看，车上坐着一位武士，都以这部书，书中有三个大孝子，头一个是姚琪，第二个就是陈鹏，第三个就是吴汉，而且东汉演义书里的还有三位贤母，第一个就是姚琪的母亲，第二个是陈鹏的母亲，第三个是吴汉的母亲。姚琪孝母的事情咱们在刘秀三入鬼神庄请姚琪的时候已然说清楚了，大汉朝无奇不立，母死姚出世，姚琪是舍孝全忠的大将。咱们现在再说陈母，陈母杜氏自从陈鹏不辞而别上长安城比武去了，

气坏了，恨陈鹏不应该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到长安城前去赶考。后来陈鹏中了武状元，王莽用陈鹏为纪言官的守将。这杜老夫人一看儿子不明大义，不知道贤臣择主而事，保了逆臣王莽，吃了奸臣的俸禄，差点气死。老太太没等陈鹏来接自己，就跟家人说：“哎，我养儿是家教不严，才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对不起我的兄弟杜延，我对不起娘家兄弟，我得搬走。”我没脸再见我兄弟一面了，所以老太太就另找了个住处搬走了，也没让杜延、杜茂爷俩知道。老太太这一搬家可把杜延急坏了，派人各处寻找也没找着自己的姐姐。杜延一着急就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急死。就在杜延在家中养病的时候，陈鹏到纪言官走马上任。陈鹏到舅舅家中看望舅舅，甭说杜延有病，就是杜延没病也不能见他呀。一直到陈鹏跟汉兵汉将开兵见仗的时候，老将军杜延的病才好，也把陈鹏的母亲找着了。杜延来接姐姐，可是陈鹏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能再到杜延家中去了。这样杜延就经常让杜茂去看望陈鹏的母亲，也是杜茂的姑妈呀。陈鹏呢，在纪阳关前跟汉兵这打仗，消息传到陈鹏的母亲耳朵里。陈鹏刀砍镖伤，伤了这么多汉兵汉将，陈母心中难过呀。怕有人禀报汉太子刘秀，说陈鹏的武艺是跟他舅舅杜延学的。要是那样，杜延也有教养不严之罪。所以这位老太太要到刘秀的大营面见汉太子请罪，在汉太子面前把自己兄弟杜延的好处跟人品都表明白了，然后自己一死叫陈鹏落一个不孝之名，看他有什么脸面再活在天地之间，他怎么在人间存身呢？这样老太太就让家人到杜延的家中套辆篷车，老太太坐着篷车就直奔汉营。这辆篷车来的时候正赶上陈鹏、苏龙跟汉兵打仗。篷车一来呢，这杜茂年轻的眼力好，他一回头他看见自己家的篷车了，他就跟爹说：“爹呀，哎，咱们家的车干嘛来了？”没想到杜茂轻轻的这一句话让元帅邓禹听见了。邓元帅非常聪明，听这杜茂一说咱们家的车怎么来了，他再一听就听杜延说话了：“坏了，你姑妈来了。”邓禹知道杜茂的姑妈那就是陈鹏的生身之母啊。邓禹一想，如果两军疆场，陈鹏要打了败仗，要在镇上逃走了，将来必是大汉朝的劲敌，说什么也不能让陈鹏逃走。邓禹就悄悄地跟旁边的千岁刘秀说：“千岁，您立刻到镇外观敌，想办法带着陈鹏到那辆篷车的前边，车上坐着陈鹏的母亲，看陈鹏的母亲怎么样对待陈鹏。”刘秀是个聪明之主，立刻明白元帅的用意，所以出了大队在阵前观敌料阵。这陈鹏也是糊涂啊，要是没有别的意思，这个刘秀怎么能一个人在险地待着，旁边也没有战将保驾呀？这个陈鹏也是丢了纪言官真急了，这就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陈鹏想夺刘秀的项上人头，这样他追赶刘秀就把刘秀带到篷车之前了。陈鹏的母亲在车中通过车帘的缝隙已然看清楚了，前边跑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是通身的王服，没错的，准是汉太子刘秀。后边追赶的正是自己的儿子陈鹏，所以陈鹏的马到了车前了，车把是奉陈母之命，就把车停住了，一挑车帘，陈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

0: 陈鹏，老身在此，你还敢无礼吗？陈鹏立马抬头一看，篷车之内坐的是自己生身之母。这时候陈鹏也顾不得身后马武要举刀杀自己了，翻身落马，嘡啷啷九耳八环刀掉在地上，跪倒在地，不孝儿陈鹏拜见娘亲。这时候陈鹏心里想啊，自己离开家奔长安城赶考，直到如今已然快到两年了。两年的时间没在母亲面前尽孝，也不知道娘搬到何处，今天可看见母亲了。陈鹏鼻子一发酸，眼泪是夺眶而出，心里难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俗话说得好，至亲者莫过母子啊。陈鹏望着衣柜，马武催马举刀就过来了。陈鹏还敢想吗？杀就杀吧。马武催马来到陈鹏的马后了，陈鹏扑通已然跪下了，马武手中举着锯齿飞刃三挺大砍刀，到底陈鹏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正在追赶陈鹏，突然间看见陈鹏下了马，把刀扔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马武心说，好啊，我这刀下去就能把陈鹏劈为两半，真容易啊。马武手持大刀，人急马快来到陈鹏背后，这刀已然举起来了。这时候就听陈鹏说，不孝儿陈鹏拜见娘亲。哎呀，马武马上把刀给止住了。马武往篷车上一看，车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心说感情这是陈鹏的母亲呐。马武可是个聪明人，心中一想，我看看陈鹏是不是个孝子。如果陈鹏是个孝子还则罢了，如果陈鹏是个逆子，嘿嘿，今天我马武就杀了陈鹏。如果陈鹏的母亲没儿子了，我马武情愿替陈鹏奉养娘亲养老送终。马武在陈鹏背后手举大刀瞧着，老太太也看见了。老太太就跟陈鹏说，陈鹏，我来问你，你为什么不跟老身禀明，竟敢背着你的舅舅私奔长安城去赶考？娘啊，孩儿我是一时糊涂，受人愚弄，才误入长安赶考。陈鹏，你错保了奸臣王莽还不算，汉太子殿下兴兵讨贼，人马来到了济阳关，你为什么不弃暗投明献官归降呢？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抗拒仁义之师？你竟敢跟汉营的兵将苦苦作对，是何道理？你讲。老太太这么问他，说的陈鹏闭口不语，低头无言。陈鹏的母亲又叫了一声，陈鹏啊，老身的话你听还是不听？说着话，陈鹏的母亲由打怀中就取出一口尖刀了。老太太的意思很明白，如果儿子陈鹏不听自己的话，老太太在篷车之内就用尖刀自刎了，吓得陈鹏的汗都下来了。母亲吩咐，孩儿一定听从。好，你先到汉太子千岁的马前领罪，如果千岁说你福保王莽，

跟汉兵作对，其罪该杀，你就低头受诛。如果汉太子殿下能够赦你无罪，你就跪在马前投降，给千岁报效。儿遵命。陈鹏立刻站起身形，绕到篷车的后边，跪倒在刘秀马前。罪臣陈鹏奉母命前来领罪，望千岁治我陈鹏之罪。陈鹏的母亲的话，刘秀可全听见了。难道说陈鹏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吗？最亲者莫过母子啊。老太太虽然生气，但是老太太也愿意儿子归降汉营。千岁刘秀就在我车后头呢，我这话也给千岁刘秀听，如果我儿子愿意归降，你能不能免其一死？如果你是英明之主，有道之君，你就应该免去陈鹏之罪，准他归降。陈鹏的母亲是话中有话的呀。刘秀一看陈鹏跪倒在自己面前，奉母命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奉母命前来领罪，望千岁治我陈鹏之罪。刘秀立刻甩灯离岸，下了马了。为什么？俗话说得好，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如果说陈鹏连他母亲的话都不听，这样的战将刘秀肯定不要，立刻得杀。陈鹏说了，遵母命前来领罪，望求千岁治我陈鹏之罪呀。刘秀立刻下马，用手相搀。陈鹏，孤家看在贤母的份上，赦你无罪。要怎么说刘秀能够成其大事呢？谢千岁，蒙千岁赦我无罪，陈鹏遵母命，愿在汉营当差出力报效，望求千岁施恩收留录用。好啊，孤家带你回营，命邓元帅收留你为帐下大将。谢千岁。陈鹏是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形，在篷车旁边垂手施礼。这时候陈鹏的母亲也下了车了，走到千岁刘秀面前跪倒在地。陈门杜氏拜见千岁，千千岁。刘秀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请起，老伯母免礼，故不敢受礼。千岁，我儿陈鹏年幼无知，抗拒一时，论罪当斩，蒙千岁之恩赦免无罪，留在帐下录用，此恩此德无以为报。陈鹏的母亲给刘秀磕了三个头，然后才站起来。马武一看，马武高兴了，心说行了，这陈鹏是个大孝子啊，奉母命归降大汉。马武这个脾气向来喜欢忠臣孝子，一夫结夫，他一高兴把刀挂上，然后下马来到刘秀面前，分于他为两征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俺妈，我拜见千岁，千千岁。刘秀赶紧用手相搀，马王兄请起吧，自从古堤岗一别，今日才得相逢，卿家你从何处至此？千岁，俺妈我又打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而来。马王兄，你的第二支箭射的是邓元帅，办事不公。哎呀，这小孝文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瞧见马武抽出第三支箭，嗖，这支箭射出来，吧嗒一声也掉到营门口。俺马武这第三支箭，高宗邓禹邓元帅，俺马子张反汉去也！哇哇哇！营门小校都吓趴下了，刚看着不敢动他，马武拨转马头一催，坐下马扬长而去。营门小校可不敢怠慢，赶紧低头哈腰把这三支箭捡起来，够奔中

0: 大掌单腿打前往地一跪，把这三支箭就举起来了。回禀元帅，马武反了，在营门外射了三支反箭，已然走了。刘秀一听是又惊又急呀，元帅不由得冲冲大怒，要派兵遣将捉拿马武，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我马武这一生，哎，就是吃了脾气的亏。我脾气不好，事事不听人劝，遇见事就随着自己的脾气去干，弄到如今真是糟不可言呢。石寨主，事情已然到这儿了，别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我们已然跟您讲清楚了，您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哥几个听您的。好，冲着刘秀用人不明，邓禹办事不公，我们索性就投奔王莽，将来跟汉兵汉将战场上见，也免得他们藐视我马武马子张，藐视咱们一丘山新式平民战。好啊，呼应着乐呀。既然如此，石寨主，我们赶紧拔营起寨，到颍阳去投奔颍阳王吧。好好好，立刻拔营起寨。有了马武的话了，二寨主胡音就往下传令了，一丘山所有的喽啰兵立刻拔营起寨，够奔颍阳城。3000人马拔营起寨，跟着这九位寨主浩浩荡荡就奔了颍阳城来了。路途是不太远的，走了2天之后，这天巳时刚过，就看见颍阳城了。马武非常聪明，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带着伊秋山的人来到了颍阳城外，跟颍阳王王仪见着面了。颍阳王王仪问马武：“你上颍阳干嘛来了？”马武说：“我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大闹五科场，也不应该在会英楼提反诗，后悔了，没办法了，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王爷，前些日子您派王官拿着王爷您的亲笔书信来到我山寨之中，哎，我马武看了这封书信，看明白了，千岁让我们伊秋山新市平林寨的人下山去捉拿妖人刘秀，要是把刘秀拿住了，王爷就能在万岁驾前保举我等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王家千岁呀，我们伊秋山的寨主们看了书信，就遵王爷的意思，带着喽啰兵下山到济阳关前去诈降刘秀。颍阳王王仪听到这儿，往马武身背后一看，伊秋山三千喽啰兵，还有那八位寨主。好啊，马子章，你给我讲下去，可曾拿住刘秀？哎呀，千岁呀，没想到我们到了汉营当中，机关泄露，未能成功。嘿嘿，也是我们功名无分呐。本想献上刘秀的人头，没办到，今天特来到颍阳城见千岁禀明此事。颍阳王手履银髯，他想马武这篇话，看了看马武，沉思不语。马武一瞧颍阳王没说话，哎呀，千岁呀，如今济阳关让陈鹏已然丢了，嘿嘿，陈鹏可是万岁爷点的头名状元呢、陈鹏归降大汉了，他对不起当今万岁的知遇之恩，大约着这汉兵不久就要进兵千岁您的颍阳城。千岁，我马武虽然在济阳关没有成功，我带着八位寨主三千喽啰兵，愿意投在王爷的部下效力当差，将来在两军疆场杀敌，拿住刘秀，捉住陈鹏，您就可以在万岁驾前给我马武赦免当初大闹考场之罪。千岁，我马子章已然把话讲明白了，还求千岁收留录用。马子章，你的话说完了没有？嘿嘿，千岁，说完了。俺马武有话讲在当面，有道是话是开心的钥匙，我把话讲清楚了，千岁你是个明白人，哎，您就把我收下了吧。颍阳王瞧着马武，心说：马武，马武，就你说这篇话，我颍阳王王仪要是信你的话，我是替分。马武啊，你既然肯给国家出力，是非常好的，

0: 果你真心愿意，这也不难。你可以把你的喽啰兵退下30里地，扎下营盘，叫他们等着你。你单人独马，随同孤家进这10万雄兵大营，有什么话，咱们营中再议。马武是个多聪明的人呐，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老儿王仪，他不相信我马武是真心归降，他想试探试探我，让我单人独骑进他这10万雄兵大营。如果我马武是假意归降前来诈降，我一害怕，我就不敢进他的营盘了。嘿嘿，颍阳王啊，老儿王爷，你以为你这10万大兵是龙潭虎穴刀山剑林吗？你以为我马武一个人就不敢进这10万大兵的营盘吗？要以俺马子章来看，你这10万兵一个个是酒囊饭袋、土鸡马喘。我要是不进你大营，算我姓马的不是英雄。我姓马的要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就不敢大闹长安城的五考场。今天我让你老儿王爷看看我马武是何如人也。人赶到这儿来抢他们的资财。一丘山这8个寨主早就惦记上巨家铺的几百万了，有巨欧霸在家，谁不敢去？始终没得下手。巨发的武艺能够压倒天下英雄，他自己说了，我的武艺能称霸于天下，所以呢，人都叫他巨欧霸。提起这件事儿来了，二寨主胡音就对这哥七个说：“众位，咱们离这巨无霸的家可最近，下手就应该咱们先下手。咱不是怕巨无霸吗？不是不敢下手吗？现在可别怕了。我经常派喽啰兵下山去打探，我告诉你们，巨无霸在前年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人，他逃亡在外，不敢回家了。咱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家资一抢。去的时候咱们挑选几个喽啰兵，假扮成姚琦、马武、陈鹏、王伦，抢了巨家的财富之后，把他们全家满门杀了，然后留下姓名，就说姚琦、马武、陈鹏、王伦奉了刘秀之命前来抢他的家资，杀他的全家。同位，这个巨无霸要知道了，他能不找刘秀玩命吗？他能不报仇吗？只要巨无霸跟刘秀他们君臣围仇作对，就得闹个地覆天翻。到那个时候，这王伦跟姚琦跟刘秀还有功夫找咱们给马武报仇吗？你们说我这主意高还是不高？这哥七个一听，全都把大指挑起来了。二寨主，您的主意太高了，咱用不着商量，就按您的话办了。好，咱们走。这样这8个人带着3000喽啰兵又往回走，离着王莽的兵营近了。祝会胡音往下一传令，让3000兵一起呐喊：颍阳王啊，您可留神呐、啊、这马武是诈降啊。哗，3000兵喊着，声音可就大了，这声音就传到10万大营当中，上至颍阳王，下至众战将，士卒儿郎可全听见了，这马武是诈降。立刻把马武一圈，就把马武团团围住了。马武可大吃一惊，颍阳王抬腿摘刀，用刀一指：胆大马武，你敢诈降孤家？要搁一般人得吓死啊，这马武是胆子真大，他一点也不害怕，手里举着锯齿飞镰3挺大砍刀，把嘴一撇：嘿嘿，老儿王爷呀，马老子诈降于你，你敢把你家马老子怎么样？颍阳王往下传令：来，给我拿马武！唰，到底马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王家千岁，您是国家的亲王，跟我们不一样。虽然马武是国家捉拿的要犯，如果您收降了马武，往朝中递折本，叫马武戴罪立功，我想当今万岁未必见怪。留守的人马不来便罢，倘若留守人马来到颍阳，马武一定为千岁死力杀敌，感恩报德，效命疆场。千岁，陈鹏翔汉是万岁用人不当，生了后患。千岁，你要能收降马武，得了这员勇将，准能够挽回大局。我是为千岁着想，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哎呀！颍阳王王仪听了朱佑的话，心中暗想：对呀，当初这个丑汉马武入长安赶考，他是有意给我弟兄出力报效，没想到我的哥哥状元点了陈鹏，不点马武，确实是兄长失了算计。而且妖人刘秀兵强将勇，自从他在白水村兴兵之后，汉兵是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倘若刘秀来打我的颍阳，成败得失尚未可定。又为将军朱佑劝我收降马武，让马武戴罪立功，这是有利于国家之事，孤家可不能不听，不能不从啊。王爷想到这儿，就跟朱佑说：朱将军所言甚是，孤家并不是不爱勇将，孤家早有意收降了马武，恐怕他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如果他不归降，孤家就失了体面，所以孤家才要杀他。如今你向孤家谏言，劝孤不杀他，我问你，你能保准马武准能归降吗？千岁，您要将马武交付于我朱佑，今天夜里我就可以劝他归降。千岁，如果马武不归降，千岁又不是您劝他，你也不会失去体面，到那时候我再杀他也不晚呢。好。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马子章诈降颍阳王，虽然是被火遭擒，反而因祸得福。右卫将军朱佑跟马武说的真情实话，让马武作为引荐之人，他要带着十万王莽的官兵归降汉太子，这得给刘秀增添多大的力量。马武觉得很奇怪呀，我说朱将军，既然你要归降汉太子，你为什么劝我归降王莽呢？我试试你是不是有英雄本色。哦，那么当时我要真的归降了呢？马将军，对不起了，如果你真归降王莽，我可就把你给杀了。嘿呦，马武一回想刚才的事，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颤呢，心说这就是我马武，搁别人还不让你给吓死啊。马武这时候仔细一看，右卫将军朱佑长得五官端正，面带忠厚，不是虚伪诡诈之人。好，你如果能带领十万人马降汉，我就带你面见汉太子，保你降汉。朱佑高兴极了。好，那么马将军，你看你的盔甲在此，宝剑也在此，请你披挂起来，在旁边少坐片刻，我跟手下众战将商议商议。马武一看盔甲都在这儿呢，赶紧重新披挂，就坐在桌案旁边。朱佑妄下传令，尔等进帐。一声令下，将士儿郎进帐，刚要给朱佑施礼，大家伙全愣住了，一看马武的绑绳已然解开了，端然坐在帅案旁边。大家伙啊，还以为马武归降王莽了呢。十万里之后往左右一站，朱佑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列位将军，我朱佑今天有件大事跟你们商议商议。大家伙一听这话茬不对呀，全都静悄悄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你们大家原来都是大汉的子民，虽然说种地交粮，可也不能忘了国家的水土之恩。我们都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是大汉的安汉公，而且是皇亲国丈，王家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他应该忠君报国才是，没想到他用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败坏纲常，是国家恶之魁，罪之首。我们不应该屈身侍王莽，如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了，要灭王莽恢复汉室。自从兴兵以来，定宛城得南阳，走马取胡杨，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无人能挡。济阳关也被汉太子的兵将夺了，武状元陈鹏如何呀，也归降了汉营，这可不是汉兵之强，而是天不亡汉。

大家伙到这时候心中才明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就瞧温师爷麻屋在这一坐，两只大眼这么一瞪，大家就静悄悄地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抓住时机弃暗投明。我们归降了汉营，不但没有保王莽之罪，等灭了王莽之后，我们还是开疆拓土定鼎的功臣，能够与国同修，共享荣华富贵。如果这时候不降，等到王莽完了，事情败了，我们再归降可就晚了。今天我朱佑一定要降汉，跟你们商量，愿意随我归降的，我也不喜欢，理应如此。如果不愿意跟我归降的，我也不强迫，降与不降你们当面说明。大家伙谁敢说话呀？等了一会儿，突然间有一个人用手一指朱佑：朱佑啊，你受天凤凰之恩，身为右卫将军，皇恩不为不厚了，没想到你竟敢背义降敌，你在此等候于我，我给你禀报荥阳千岁。大家伙一看，这个人正是五营都领军，姓袁，叫袁振。这个营中刨去朱佑，可叫他大了，五营都领军呢。袁振说完了，一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走到帐门口这了，突然间就瞧一个人蹭往过一窜，手起剑落，扑通，袁振的人头落地，尸横帐外。这人低头哈腰，把袁振的人头捡起来，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拿着宝剑。要不降者，你们来看！大家伙吓傻了，杀人者不是别人，正是瘟神爷马武。朱佑看马武站在帐门口这儿，又向众胆将陈说厉害，因为朱佑平时对手下将士不薄啊。大家谁敢违背朱佑的意见呢？再看着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马武，手中拿着宝剑站在帐门口，谁敢说不降？说不降他真杀呀。所以众胆将敢朱佑之恩，拒马武之威，恩威并济，大事可成啊。众胆将就跟朱佑说：我们愿随将军归降大汉。好，既然是愿意归降大汉，你们赶紧拔营起寨。限你们大家在今天夜里必然把事情办好了，倘若天亮还没收拾完毕，必然误我大事。遵令。众胆将遵命。朱佑赶紧命他们督催各营的兵丁拔营起寨，收拾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车辆，人多好干活啊。天光还没亮呢，祝氏就齐毕了。朱佑指挥人马启程，马武就跟朱佑要了3000兵在后边断后了，好挡杀敌人的追兵啊。朱佑传下命令起兵，全体人马开往揭阳关。炮声一响，10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开奔了济阳关。马武带着3000人马断后，一看10万人马走远了，天光也亮了，这时候正是辰时，就听见荥阳城中有了动静了，叨叨叨，紧跟着鼓声也响了。由打荥阳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冲过吊桥，马武一看，果然追兵下来了。那么为什么荥阳王在辰时才出兵呢？因为荥阳王头天回到城中，到了王府休息了一会儿，就用了晚膳。突然间他得报了，城外朱佑大营一动。荥阳王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个右卫大将军朱佑带着10万人马到荥阳是归我节制啊，没我的命令，为什么夜间突然移动大营？难道说有了变化了吗？倘若真有变化，可就糟了。快探！荥阳王立刻派人仔细打探，守城的军士奉命令在城上用绳子拴了一个

0: 金条筐，这筐中呢坐着一个人，有点城上往下细。这筐到了城底下，落在地上之后，筐里的兵出来，悄悄地走过护城桥，偷偷观看看朱佑这座大营。看清楚了，兵将收拾东西，准备拔营起寨。等看明白之后，赶紧往回跑，坐在筐里，上边的兵丁拿绳子往起一扯，连人带筐就扯到城上去了。兵丁赶紧回报颍阳王，颍阳王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啊，糟了，自己要杀马武，这个朱佑给马武求情，原来他暗中投降敌人了。颍阳王王义有心想追出城去跟朱佑一战，王义知道朱佑手下十万兵，再加上马武，他们人多势众，而自己两万兵兵微将寡，打败的是小事，要把颍阳城丢了可就坏了。所以颍阳王王义思前想后，没敢出战，赶紧让手下人把太守张吉叫来商议。张吉来见颍阳王，他也劝王仪以守城为重，不可轻出，所以颍阳王才传下命令，叫守城的兵丁严加防范，一直耗到天亮了。颍阳城上的兵将才看清楚了，朱佑的人马一营营一堆堆，他们把这些情况禀报了颍阳王王仪。颍阳王叫太守张吉守城，自己点了3000兵出城去看看真实的情况，也好写折本奏明天子王莽。3000人马响炮出城了，他可不知道马武没走啊。马武一看城内出兵了，杀，指挥兵将过去迎敌，双方兵将把阵势裂开了。马武催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在阵前乐舞扬威叫战。颍阳王拍马临阵了，马武，你为什么勾结朱佑赚我10万大兵，是何道理？嘿嘿，老儿王爷呀，你们弟兄弑君篡位，盗窃神器，是大汉朝的仇敌，凡是在你们弟兄手下为官的，都是屈原俯视的小人之辈，凡是忠义之人，哪个能够甘心福保奸臣？哪个能够甘心忠于奸臣王莽啊？朱佑归降大汉，并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是以纲常礼义为重，他要扶汉。
1: 日发布提示，提醒公众要注意食源性疾病、呼吸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等健康风险。
2: 食源性疾病主要通过被污染饮食、接触污染物品、环境等方式传播。旅行团中常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常见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主要预防措施包括保持手部清洁卫生、不喝生水、食物烧熟煮透等。假期聚餐，建议大家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及野生植物。假期车站、景区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风险相应增加。建议大家咳嗽或打喷嚏时遮挡口鼻，有呼吸道症状者在人群密集场所佩戴口罩。防蚊灭蚊是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最重要的措施，建议大家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皮肤暴露部位使用合格驱蚊产品。
1: 国庆假期正值换季，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劳累后免疫力下降，很容易引发带状疱疹。医生提醒，不要误以为带状疱疹只是皮肤起泡，早期只往往表现为疼痛，容易和疲劳、肌肉疼痛等混淆，耽误诊疗，要识别预警信号，尽早就诊。
2: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

0: 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如刀割一般的剧痛，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1: 在正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在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季节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升级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2026年江西省金融防非反诈进高校宣传教育活动昨天在南昌大学举行，普及金融安全知识，筑牢校园反诈防非防线。
0: 本次活动以防非反诈共筑坚盾，守护青春金融同行为主题，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通过展台路演、科普宣讲、咨询答疑、有奖互动等多样形式，为在校学生普及基础金融知识，解析金融诈骗套路。
3: 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民警讲的培训贷、刷单贷这些真实案例，很好的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
0: 活动现场，江西省金融志愿服务专属 IP 金小盾正式亮相启用，还同步举行高校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
4: 持续开展形式丰富的金融知识进高校系列活动，推动金融防非反诈宣教进校园常态化、长效化，共同守护青春安全。
0: 江西职业技术大学湖口产教融合试验区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昨天在江西江兴造船有限公司生产现场举行。活动现场，校方与江兴造船共同为船舶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揭牌，江兴造船中钻精密还分别与学校相关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5: 我们根据现有产业需求，引产入教、引产定教、正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打造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产业工人培训基地，破解现有产业人才瓶颈。此次开学典礼和开学第一课放在企业生产一线，就是入学即入行、上课即上岗的生动实践。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日前在萍乡落幕，比赛设多个组别和级别，来自全省各地的摔跤小将同台竞技，在抱摔对抗中比拼实力。今年三季度，方大九钢超额完成阶段性生产任务，生产效能持续提升，多项经济技术指标稳步增长。其中炼铁燃料比同比下降 1.47 千克每吨，炼钢铁水消耗同比下降 5.62 千克每吨，生产提质降本成效显著。
2: 国庆假期，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0: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6: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0: 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海警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意大利内政部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

0: 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 3.3%， 高于8月的 2.9%， 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 3%， 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 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上饶两市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4到26度，局部27度，赣中27到29度，赣1到23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在敦煌郡敦煌县之前呢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有学者认为敦煌应该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据考证，张骞呢在写给汉武帝的奏折当中啊，经常把敦煌祁连连用，祁连呢它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由此可以推出敦煌啊也应该是这样的。考古资料表明，敦煌原住居民是火烧沟人，在战国到秦汉时期，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呢住着塞仲人、乌孙人和月支人，后来因月支人强大而独占河西水草丰美之地，那么北方匈奴冒顿单于崛起之后击败了月支人，这里就成了匈奴的领地，因而有学者认为敦煌呢是匈奴语的音译，但是匈奴对此并没有文字记载。还有学者认为，根据人们习惯把边疆地区的地名族名取两个字音译的习惯，认为敦煌呢它是吐火罗的音译，在《山海经·北山经》这本书当中所记载的吐火罗的简译为敦轰，从而得出《史记·大宛列传》这本书当中的敦煌啊它是源于这个族名。那么有关于敦煌的来历一直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学术界可以肯定的是

0: 啥？
1: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0: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1: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他叫我来巡山。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

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0: 质特色，我们才能领略其独特的风韵。冲泡绿茶，你选用透明的玻璃杯或青瓷、白瓷、青花瓷茶器。冲泡乌龙茶，你选用紫砂茶器或白瓷茶器。冲泡红茶，紫砂、白瓷、红釉瓷、暖色瓷茶器或古瓷茶具是上好的选择。冲泡白茶，最好用白瓷茶器。冲泡黄茶，用奶白、黄釉瓷或黄橙色茶器为宜。冲泡黑茶，紫砂茶器最适合不过了。冲泡花茶，选用青瓷或青花瓷茶器为佳。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上稳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角。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
1: 专家表示，多数慢性病的发生发展都是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仅仅是依靠患病之后就医的被动防控模式，难以遏制慢病高发的态势，必须推动健康关口前移。今年七月份，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到2030年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40%的目标。专家指出，我国卫生健康工作正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进行转变，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当主动地管理好饮食、运动、睡眠、体重和情绪。那么普通人开展健康自我管理，应当优先做好以下的几件关键事儿：定期体检，关注血压、血糖、血脂、腰围、体重，管理好饮食与运动，保持膳食均衡，避免久坐，不吸烟，远离二手烟，限制饮酒，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自我监测，指标出现异常及时就医，合理的设定小目标，循序渐进的推进。

0: 间，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

0: 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0: 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

0: 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够。

0: 成犯罪。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克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

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干坡大地处处披上节日盛装，从红色旧址到城市广场，从京津校园到社区街巷，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干坡大地冉冉升起，人们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送上对伟大祖国最真挚的祝福。今天清晨，南昌八一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市民，大家翘首以盼，等待着即将举行的升旗仪式。
1: 这是我第一次在八一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比起赛场领奖，这次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的自豪与归属感。赛场是奋勇争先，观礼是回望初心，祖国是我们运动员最坚实的后盾。
2: 我有5年的军旅生涯，所以说我想带小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么隆重的一个环境，非常的期待。昨天晚上的10点钟出发的，一直熬到现在，我感觉这个现在心情很澎湃。
3: 南昌是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我觉得，所以我们很激动。回去的话会画一幅画，就是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活动。
0: 6:44，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八一广场上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高高扬起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缓缓升起。仪式感满满的升旗仪式，让现场11.69万名群众感受到浓浓的爱国热情、家国情怀，他们用朴素的话语对祖国深情表白。
4: 内心非常的激动，并且特别的幸福啊，身在华夏。
5: 繁荣富强的都是先民们他用他们的生命热血给换来的，所以我们呢要永远记住今天的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永远记在心里面。
6: 我在现场感受到的最浓烈的就是团结，所有人像16字一样团结在一起。我现在也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工作上我会做好本职工作，以身作则。
7: 在旗子升到顶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节奏他们都在欢呼，观看升旗，个人情感跟国家命运进行一个共鸣，感受一下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氛围还是什么都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在向上的一个状态。
0: 这次国庆升旗仪式上，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南昌英雄警乐团和青山湖区南岗学校教育集团少先队员分别进行了演奏与合唱，每一位参与者都精神百倍、斗志昂扬。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罗子莹10多天前接到演出任务，为了给祖国献上最好的祝福，他们每天都在辛苦训练。
8: 大家一起整体的筹备这次演出，演奏上面需要达到一定的精确度、熟练度。我们排练了中国万岁4个字，所以我们需要练习我们的走位，那个笔画不能够歪，我们需要为这场担起这个责任，需要把这个表演得更好，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看我们的升旗仪式，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与骄傲。
0: 今天在洪都瑞金也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广场上，鲜红的五星红旗缓缓攀升，迎风舒展，在场全体人员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随后歌唱祖国旋律缓缓响起，全场人员共同放声歌唱，挥舞手中的小红旗，用最真挚的歌声为伟大祖国送上深情祝福。
9: 今天我们仰望这面红旗，我的心情倍加激动，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我参观过北京的天安门升国旗，然后也来这儿来看这个升国旗，所有的人就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热闹的坐飞机来到这边来参观、来游玩，尤其是来学习这段珍贵的红色的历史，这是特别重要。
0: 在方志敏烈士的故乡益阳县，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100余名

0: 教师和学员齐聚学院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齐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1: 方志敏同志心中笃定向往的，正是今天我们接续建设的可爱的中国。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教师和学员集体诵读《可爱的中国》节选，诵读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2: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眼前好像浮现了方志敏烈士笔下《可爱的中国》。如今家乡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我向全国各地的学员宣讲方志敏烈士的故事，讲述信仰的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传。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美丽，人民安康。
0: 从城市到乡村，江西各地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清晨的罗霄山深处，薄雾仍未散去。在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东桥村的深山农家，76岁的汤春梅和女儿张继红拉动绳索，五星红旗在农家小院冉冉升起。20多名村民自发围拢，唱国歌，行注目礼。这样的升旗，他们已经坚持了38年。
3: 现在落下好了，房子亮堂了，吃亏不愁，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升国旗就是铭记历史，感恩先烈。只要我身体健康，能动，我就会升国旗的事，我就会一路升上去。
0: 起初，汤春梅有感于生活越来越好，于是和丈夫商量，把国旗升在自家屋顶，让全家人感恩先烈，热爱祖国。日升月落，汤春梅家升起国旗13000多次，家门口的旗杆换了10多根，国旗换了40多面。
4: 有一天，我妈妈在外面干活回来，因为下着大雨，她就马上跑回来，然后就把国旗降下来，然后保护着国旗。国旗是不能打湿的，她说这是规矩。后来我才明白呀，她给我取的名字叫继红。想想，现在想想，就是一颗红心，代代相传。
0: 一面旗也隆起一个村的心。汤春梅家的升旗仪式慢慢吸引了村里的孩子、村民自发来到他们家中一起参加升旗。
5: 我从小就看汤奶奶家升旗，那时候小，只觉得红旗好看，跟着大人学敬礼。后来去外面读大学，离家远了，每次在学校看到升国旗，就会想起老家这个小院。这次放假回来，天刚亮我就跑来了，看到汤奶奶和继红阿姨拉绳子，心里特别感动。
0: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在充满活跃跃创造的赣坡大地，大家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6: 这些年看着家乡路通了，环境变美了，我们年轻人在家门口也能创业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国庆佳节，祝愿我们祖国蒸蒸日上，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神山村发展越来越好，大家日子越过越出彩。
7: 国旗冉冉升起的这一刻，我的内心特别激动，特别自豪。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今后我会把爱国情化为行动力，勤学苦练，踏实奋进，用青春力量报效祖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面鲜红的旗帜是无数先辈用热血铸就的信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持续奋斗的方向，把青春融入时代洪流。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每一个奋斗的你我都能在强国征程中绽放光彩。
0: 仰望五星红旗，礼赞伟大时代，每一次升起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每一份祝福都是前行的动力。家国同心，赣坡奋进，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 重回。

0: 亲近。
1: 说谁？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全有序。叶红强调，要科学优化运力调配，与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高效衔接，为群众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尹红还来到朝阳州天虹商场，与商场负责人、顾客深入交流，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生意更红火。商场内，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活动。尹红要求管理部门加强市场监测，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调研中，尹红强调，全省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理念，严格落实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各项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防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袁勤华参加。

0: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今天清晨，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赣婆大地冉冉升起，人们在庄严神圣的国歌声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这里是南昌八一广场，现在是早上的6:4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护旗方队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这一刻，从天南海北而来的数万名群众一同等候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2: Yeah!

0: 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大家的喜悦与自豪溢于言表，
1: 内心非常的激动，并且特别的幸福啊！身在华夏，
2: 要永远记住今天的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永远记在心里面。
3: 我在现场感受到的最浓烈的就是团结，所有人像十六字一样团结在一起。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也要学习红军长征时的精神，把这种精神化为力量，推动我前行。
5: 祖国是我们运动员最坚实的后盾，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训练的动力，我会刻苦训练为国争光。
0: 今天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广场，在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国歌声声，国旗猎猎，人们整齐列队行注目礼，汲取奋进力量。
6: 让我想起了1931年的叶平村，1949年的北京城。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讲好红军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7: 方志敏同志心中笃定向往的，正是今天我们接续建设的可爱的中国。我将领悟传承这份信仰伟力，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视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国旗飘扬，初心滚烫，大家在这充满意义的时刻许下庄严承诺，
8: 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奋力前行。
9: 愿每一个奋斗的你我都能在强国征程中绽放光彩。
0: 在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深山农村，村民汤春梅一家38年坚持升国旗，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在井冈山神山村，人们仰望国旗，满怀幸福，共祝祖国好。
10: 希望我们神山村发展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祖国蒸蒸日上，繁荣昌盛。
11: 金秋时节，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第一批蜜橘开斋，接下来我们跟随橘园主理人傅凯润走进橘园，一起感受丰收喜悦。
12: 大家好，我叫傅凯润，我是这边橘园的主理人。今天我们的橘园开采了，
13: 丰收了。
14: 作为新农人，不仅要有帅气的发型，生产理念也要与时俱进。为了丰收，我们下足了功夫。
15: 我们果园实行统一管理，水肥一。

0: 计划设备到每颗果子，每棵树留多少果，啥时候剪枝采摘，技术员都给我们设定了标准，统一修剪采摘，果子的优质率达到了90%以上。老傅，今年收成怎么样？
1: 今年收成还好，那个果子瓜都漂亮啊，大丰收啊！今天就差不多摘了4万斤的土豆壳，
2: 有果香，
3: 又甜又多汁。
0: 我们的果子摘下来还需要经过这道分拣加工关，像这套设备1秒钟可以给我们的蜜橘拍10几张照片，酸糖比、果形、大小、色泽自动分级，金苹果最高卖到56元一斤，普通果走批发市场，次果走加工厂做果汁果干，以前好果捞果一个价，现在一个果子从头到尾一点都不浪费，
4: 皮做成橘皮丁，果囊榨成汁，橘子的市价值同步的提升了5到8倍。
0: 我们现在已经构建起了从产品种植到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条，政府还为我们打造了统一的品牌，每批果子都有产品追溯码，每片区域都有共享冷链中心。现在我们蜜橘已经走到了国外市场，小蜜橘已经成为我们致富的大产业。
5: 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产业是我省未来产业方向主攻的9条赛道之一。机器人能做什么？产业生态如何？国庆期间，记者来到上饶新开区，感受到这一产业的强劲脉动。
6: 我机器人朋友唱的这段京剧唱得怎么样呢？我现在位于上饶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这里啊，机器人不仅能够唱戏，还能画画。您瞧，它正在作画，有模有样的。这边呢是他刚刚画完的一幅荔枝图，色彩搭配啊很生动。
7: 这批机器人由智源球所江西科技公司制造，作为他们的带头大哥，机器人远征给我们当起了临时讲解员。
6: 远征，远征，你的朋友还有哪些本领呀？
8: 我有不少本领哦，比如跳舞，还能做智能导览、商务讲解，也能在车间帮忙搬运轻型物料，辅助工位作业，采集生产数据。
7: 据预测，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在2035年将突破1亿元，上饶经开区光学企业众多，精密制造业具备一定基础，智源球所能就近获得不少组件。
9: 我们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光学模组、光学配件，他们一个电话过来大概20来分钟，产品就可以送到。
7: 开发区还设立总规模约170亿元的基金，建设产业园，组建专门招商队，抢抓产业先机。
10: 通过产业基金的牵引，重点投向具身智能产业链中模组、关键零部件、新材料等优质企业。
7: 深度机制智能科技公司就是当地以2000万元资金入股招引而来，企业正在把各种人类动作化为海量数据，为机器人提供更强大脑。
11: 这边就是我们布置的一个生活化的场景，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卧室、那个餐厅这些，佩戴一个我们这种鱼眼相机。一般训练的时候呢，就是要对它发出非常详细的指令，形成我们的 AI 大模型，
12: 让机器人适应类似的环境，让它的作业更加的灵活。
6: 快看，这边4位机器人小将正在踢足球，红队、蓝队，你们猜猜哪个队会赢？平时呢，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部分都是独立作业，而在这儿啊，他们可以相互协作。
7: 这些协作背后大有门道，既考验机器人硬件运动执行能力，也考验 AI 算法的感知、决策与协同控制能力。
13: 目前我们在上饶已经组建起一支20多人的研发团队。其实我们已经具备算法控制、系统集成等研发能力，以具身智能机器人为核心方向，重点推动一些工业场景应用的落地，面向矿业，包括一些化工领域啊，展开二次开发与定制化集成。
7: 抢赛道，向未来。上饶之外，九江布局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生产线，南昌投用全球首个具身智能3C 精密制造产线。省级层面，江西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支持加大具身智能、消费电子等领域传感器研发生产，为机器人产业提供核心部件支撑。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江西有梦，也有戏。
5: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安委会副主任、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赴抚州市东乡区暗访检查消防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7: 任珠峰指出，要绷紧安全之弦，把人防、物防、技防落到点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管理单位要牵头摸排风险，坚决防止小隐患拖成大事故，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假期消防安全工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省安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孙洪山、袁清华、夏文勇、万广明分别就道路交通、船舶修造、文旅等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
2: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社保第六险，今天起这一险种在南昌、赣州、吉安等地正式落地，将进一步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
7: 在江西长天医养中心，长护险评估对象王平老人今天接受专业失能等级评估。老人今年93岁，因摔伤卧床多年，基础病症多，日常照护难度大，听到有新政策第一时间申请。这次通过评估确定，老人符合重度失能一级护理标准，每日长护基金定额报销，服务不设起付线。
3: 王奶奶可按规定享受协助进食、沐浴等20项生活照护和导尿换药等16项医疗护理服务，
14: 减少经济上的一个负担，他们这个护理的质量呢就更有保障了吧，家属也就更放心了吧。
7: 赣州、吉安两地长护险落地工作也在有序推进，赣州已全面开放医保窗口申报受理，完成首批定点护理机构、失能评估机构备案。吉安建立1+7长护险制度体系，覆盖参保、评估、待遇享受全链条，650名专业照护人员持证上岗，居家、社区、机构3种护理模式实行差异化报销，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可达16000多元。
15: 护理员照顾得很专业，现在又有了长护险，护理费用能报销不少，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7: 按照部署，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群众。
5: 跳出传统的工业园区展销会场，安义县把产品展示窗口搬到城市核心地段，以沉浸式场景体验开启情景式招商新模式。
7: 国庆假期，八一广场人流如织，记者发现与以往不同，现在游客可以把行李免费寄存在安全的玻璃亭。
16: 我把包放下来，往那看烟花啦什么，那肯定是更方便了。
7: 而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相湖公园等景区景点，记者也发现都增加了空气智能循环的休憩亭、卡拉 OK 打卡点。据了解，打造这些空间的建材全部来自安义，这些点位既方便市民游客，也成为移动的产品展厅。
17: 隔音隔热，听不到里面的像卡拉 OK 的声音，在外面都不影响市民正常的这种生活嘛。
7: 作为全国旅行财及门窗产业基地，安义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如何更好地打开产品推广渠道，安义决定跳出单纯卖行财卖门窗的传统思维，将产品搬进城市核心商圈，嵌入到生活化真实化场景中。门窗行材好不好，密封工艺过不过硬，一眼便知。
18: 像我们展厅工厂，它是没有直观的感受的，它只能说通过数据给你解释。客户包括业主来这边看的话，他就更加信任我们这个产品。
19: 这不仅是展示一个产品，更是以这个场景的应用呢，来带动我们安义旅行财及门窗的一个发展，以体验促进我们招商引资的一个探索。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省迎来旅游和探亲访友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周密部署联动，贴心服务群众出行。
7: 面对旅客出行需求，南铁动态加开旅客列车382列，其中南昌至广州南等方向夜间高铁19列。为让旅客感受轻松喜庆的节日氛围，新余北等车站在候车大厅推出表演、拼图等互动体验活动。
20: 看到这个表演啊，这个感觉这个氛围啊，旅途中感觉这个疲惫啊一扫而光。
7: 列车上也暖意满满，南昌至井冈山 C1934 列车上，乘务员与旅客一起唱祖国赞歌，绘山河画卷，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情。
21: 感觉这个国庆在路上特别有意义。
7: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达到峰值，预计突破480万辆次， 其中福银高速昌九段、杭长高速德昌段、杭瑞高速九

0: 段等路面通行压力较大。
1: 采取小区段快循环的动态布景模式，做到突发情况快发现、快处置、快恢复，确保国际假期路面安全有序出行。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日前在萍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摔跤小将同台竞技，决出各自组别及公斤级别的名次。2026年江西省金融防非反诈进高校宣传教育活动昨天在南昌大学举行，现场点亮启动赣金红盾江西省金融志愿服务 IP 形象，并为高校代表队授旗。金融机构还以展台路演等形式向大学生群体科普金融基础知识。江西职业技术大学湖口产教融合试验区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昨天在江西江心造船生产现场举行。江心造船、中钻精密分别与相关学院签署合作协议，着力实现零距离就业、零试用期上岗。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让我们在优美的旋律中祝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大家的喜悦与自豪溢于言表，
1: 内心非常的激动，并且特别的幸福啊！身在华夏，
2: 要永远记住今天的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永远记在心里面。
3: 我在现场感受到的最浓烈的就是团结，所有人像石榴字一样团结在一起。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也要学习红军长征时的精神，把这种精神化为力量，推动我前行。
5: 祖国是我们运动员最坚实的后盾，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训练的动力，我会刻苦训练为国争光。
0: 今天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广场，在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国歌声声，国旗猎猎，人们整齐列队行注目礼，汲取奋进力量。
6: 让我想起了1931年的叶坪村，1949年的北京城。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讲好红军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7: 方志敏同志心中笃定向往的，正是今天我们接续建设的可爱的中国。我将领悟传承这份信仰伟力，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国旗飘扬，初心滚烫，大家在这充满意义的时刻许下庄严承诺，
8: 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奋力前行。
9: 愿每一个奋斗的你我都能在强国征程中绽放光彩。
0: 在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深山农村，村民汤春梅一家38年坚持升国旗，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在井冈山神山村，人们仰望国旗，满怀幸福，共祝祖国好。
10: 希望我们神山村发展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祖国蒸蒸日上，繁荣昌盛。
11: 金秋时节，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第一批蜜橘开摘，接下来我们跟随橘园主理人傅凯润走进橘园，一起感受丰收喜悦。
12: 大家好，我叫傅凯润，我是这片橘园的主理人，今天我们的橘园开采了。
13: 作为新农人，不仅要有帅气的发型，生产理念也要与时俱进。为了丰收，我们下足了功夫。
14: 我们果园实行统一管理，水肥一体化设备到每颗果子，每棵树留多少果，啥时候剪枝采摘，技术员都给我们设定了标准，统一修剪采摘，
13: 果子的优质率达到了90%以上。
12: 老傅，今年收成怎么样？

0: 首先，哎呦，那个果子瓜都要弄了，大丰收嘛！今天就差不多摘了10万斤的都有过。
1: 有果香，
2: 又甜又多汁。
3: 我们的果子摘下来，还需要经过这道分拣加工关。像这道设备，一秒钟可以给我们的蜜橘拍十几张照片。酸糖比、果形、大小、色泽自动分级。金苹果最高卖到56元一斤，普通果走批发市场，次果走加工厂做果汁果干。以前好果捞果一个价，现在一个果子从头到尾一点都不浪费。
4: 皮做成橘皮丁，果囊榨成汁，橘子的市价值同步的提升了5到8倍。
3: 我们现在已经构建起了从产品种植到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条，政府还为我们打造了统一的品牌，每批果子都有产品追溯码，每片区域都有共享冷链中心。现在我们蜜橘已经走到了国外市场，小蜜橘已经成为我们致富的大产业。
5: 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产业是我省未来产业方向主攻的9条赛道之一。机器人能做什么？产业生态如何？国庆期间，记者来到上饶经开区，感受到这一产业的强劲脉动。
6: 我机器人朋友唱的这段京剧唱得怎么样呢？我现在位于上饶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这里啊，机器人不仅能够唱戏，还能画画。您瞧，它正在作画，有模有样的。这边呢，是它刚刚画完的一幅荔枝图，色彩搭配啊，很生动。
5: 这批机器人由智源球所江西科技公司制造，作为他们的带头大哥，机器人远征给我们当起了临时讲解员。
6: 远征，远征，你的朋友还有哪些本领呀？
7: 我有不少本领哦，比如跳舞。
5: 往往只表现为疼痛，容易与疲劳、肌肉疼痛等混淆，耽误诊疗。要识别预警信号，尽早就诊。
8: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如刀割一般的剧痛，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9: 在正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再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啊，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季节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升级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5: 国庆假期，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8: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0: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8: 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海警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从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8: 港珠澳大桥口岸自2023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通关时段已由最初每天8小时延长至16小时。此次进一步调整为全天候通关后，企业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错峰发货，减少鲜活产品在途等待时间。
1: 以往16小时

0: 时通关，路上稍有延误，还是可能错过当天的出口档期。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来。
1: 针对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时效要求较高的特点，港珠澳大桥海关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轮值，并采取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措施。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

0: 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 104.4江西综合。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醉挑梁方，姚琦的马呢，带着梁方的马就回到昆阳城了。王伦一看坏了，不敢隐瞒，赶紧骑着姚琦的马，带着梁方的马来到帅府辕门下马。王伦就击起鼓来了。这时候元帅邓禹跟汉太子刘秀已然

鞋睡觉了。被鼓声吵醒了，元帅吓一跳，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赶紧穿上官服往大堂就跑，刘秀跟着也跑出来了。陈庞杜茂跟汉营所有战将，刀斧手、绑斧手、旗牌官、掌旗官、都粮官、司臣官、军政司、中军官是齐聚大堂。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到了，陈庞杜茂率领众战将给元帅十万里，然后退立两旁。元帅就问何人擂鼓，王伦就跪倒在帅案之前了，回禀元帅，末将王伦擂鼓。王伦，你为了何事擂鼓？元帅，摇旗马舞二位先锋吃醉了酒，没有令箭私闹南门，末将把城门开了，马武上了城，说给姚琦关帝廖镇，姚琦披马出城，去了一会儿没见姚琦回来，姚琦的马拐了梁方的马回城，我预料着凶多吉少，事关重大，不敢隐瞒，特来回禀元帅。邓禹听了气坏了，脸上的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用手一拍帅案，啪，元帅是勃然大怒。王伦，你身为南门守将，不拘是谁，没有本帅的令箭也不能给他们开城门呢，摇旗马舞私闹南门，你不回来禀报本帅，还撕开南门叫姚琦出城，你有徇私之罪。来呀，左右把他绑上。绑副手立刻就把王伦上了绑了。元帅伸手抽出一支令箭，陈鹏杜茂听令，在在，本帅派你们两个人带兵500出城去寻找姚琦，连马武拿来一齐治罪。遵令，遵令。陈鹏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两个人离了大堂，出了辕门，到帅府外头点齐了500儿郎，然后上了马了，带着500人就够奔南门。杜茂一边走一边跟表哥道了，哎，我说表哥，你说放着好好的觉不睡，这摇旗马舞真是胡闹。表弟，岂止是胡闹啊，要是按军规纪律，两个人都是杀罪呀。眨眼之间到了南门，陈鹏把大帅的令箭一举，守南门的副将是葛岩。

0: 噜是打得震天的。杜茂耳音好，杜茂听见了。
1: 哎，表哥，您听，这半夜三更的，谁在树林子里睡觉呢？
0: 别着急，我掏出镖来给他一镖，问问他。说着，陈鹏就有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照着打呼噜的地方轻轻往前一抖，就听嘡啷啷一声，再一听，这呼噜还照打不误。陈鹏就跟杜茂甩灯离鞍下马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五谷托天炼叉，命兵士提着灯笼在前边引路。杜茂走着走着，他可看见了。哎，表哥呀，您瞧，这不是姚七在这睡觉呢吗？哎，这哪这么一大个儿啊，被谁一枪给扎死了？陈鹏这么一看，这个死人这么大的身量，是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啊？可是姚七的盔没了，这大个儿脑袋上戴着两个盔，也许是姚七用枪把他扎死了。窦茂冲着姚七就喊：“
1: 哎，姚七呀、啊，姚四矿，姚大哥，汉太孙，你给我起来呀！”
0: 任凭怎么叫，这姚七睡得真香，他就是不醒。窦茂使劲推姚七，这姚七还是不醒，把窦茂气坏了。陈鹏说：“甭叫他，搭着他走。”陈鹏迈步往前，仔细一看，这死人果然是无敌将梁方。他就把手中的九耳八环刀一举往下一落，把梁方的人头砍下来了。杜茂就从梁方的身上把姚琦这大枪拔下来了，然后叫两个兵把姚琦的头盔跟无敌将梁方的头盔全都穿上，要把梁方的人头也穿上，让两个兵扛着这条大枪。呵，这两个兵这叫恶心，真难闻呢、啊、没办法，只好忍着吧。这姚琦怎么办呢？陈鹏说：“杜茂，没办法，你受点委屈吧，你拉着马把姚青的份上饶你三人死罪，绑副手给他们三个人松绑。”绑副手过来给他们三个人松了绑绳，这三个人又给大帅磕头谢恩，然后又谢过千岁刘秀，谢过所有的战将，才退了一旁。元帅邓禹用手一指王伦：“王伦，你40天的功夫才轮到守南门一日，你就敢不见本帅的令箭撕开南门，本帅罚你看守南门40天。我将遵令谢元帅。”王伦给元帅磕了头，然后去守南门。元帅邓禹吩咐来备马。元帅邓禹要保着千岁刘秀去观看王莽30万大军，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本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道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道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道总。

妖感触良多，吩咐侍卫准备回宫。这位农民想必并不知道问他话的这个人身份，他也绝对想不到他和这个人的这番话将会在历史上流传下来。朱瞻基回到皇宫，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把他的这次经历描述了一番，发给各位大臣。他动情地说道：百姓如此辛苦才能谋生，我们怎能不爱惜民力呀？当然了，皇帝陛下的感叹是否能够对下边那些权谋老手有所触动，那倒是很不一定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朱瞻基是个明白人，也是一个能够体谅老百姓疾苦的人。事实上，由于他的爷爷朱棣先生实在过于威猛，谁敢不服他就打谁，甚至有时候是没事找事，主动去找别人的麻烦。一来二去，虽然确实很威风，但给老百姓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大军出征要粮食，要民工，要很多的钱。朱棣自己是既不会种地，也不赚钱，就会向下级官吏去要。官吏大人们自然也不会去种地，他们便会把所有的负担加在老百姓的身上。所以到了永乐后期，很多地方已经

出现了逃荒的现象，生产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朱瞻基没有他爷爷那么伟大的志向，但他很明白，现在已经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所幸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像三阳这样的助手，面对着民生凋敝的现象，朱瞻基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可是在大干之前呢，他必须先料理一个人。朱高煦先生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感叹自己找错了工作，干什么不好啊，偏偏要去干阴谋家。这一行啊，虽然竞争不激烈，但对素质要求极高。虽然有姚广孝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自己的光荣榜样，但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成功。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坏人阴谋家，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素质。朱高煦的素质不行，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几个皇帝就在自己眼前是不断上下，现在连自己的晚辈朱瞻基也上台了。作为一位阴谋家，朱高煦的事业是失败的，也实在混得很差。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想造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是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大家都知道这位先生想要造反。阴谋家这一职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隐秘工作和地下工作，相比之下，朱高煦先生可以算是这个行业的耻辱，也颇为同行们所嘲笑。20多年一事无成，造反造的人尽皆知，所有一切不但侮辱了朱高煦先生的人格，也侮辱了他的智商。不想再等，也不想再忍了，兄弟，我混20多年容易吗？造反了。朱高煦虽然激动，但并没有丧失理智。他在造反之前呢，派出了亲信梅清去京城找一个人，他相信凭着多年的交情，这个人一定能够站在他这边，只要能把这个人拉过来，大事必成。宣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426年7月，梅清潜入京城去找朱高煦的好朋友张辅。张辅热情地接待着他，共叙友谊之后，问清了朱高煦的意图和梅清的来意。要说呀，这张辅啊，为人也实在没话说，是个直爽人。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来得及给梅清安排，就把他捆起来，连夜送给了朱瞻基。嘿嘿，朋友，交情，呸，食物。朱瞻基知道了这个消息，却并不想动手，他希望和平解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派出了中官侯泰去山东乐安找朱高煦，希望对方能够悬崖勒马。可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却实在让人大出所料。侯泰奉皇帝之命前来，迎接他的是气焰嚣张的朱高煦。这位造反兄傲气十足啊，竟然面对天子来使南面而坐，看那架势啊，大有我造反我怕谁的意思。而朱高煦下面所说的话就很明显是他的心里话。靖难时候没有我出力，哪有今天？结果太宗听信谗言，把我封到了这个地方。这太宗啊，指的就是朱棣。仁宗呢，想用金帛笼络我，现在的皇帝又想用祖制来压制我，我怎么可能久居此地？接着呀，他又向侯泰主动出示了自己的兵马军器，明目张胆地说，这些就可以横行天下了，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这个原文呢，是归报而主，把那些煽动他的奸臣们抓来送给我，再和他接着谈。原文是许以我所欲。看看这些用词儿，
所谓归报而主，徐以我所欲。哎呀，给三分颜色呀，却想开染房，无耻之词当之无愧呀。从古至今，像朱高煦这样的诬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明明自己搞阴谋，却总喜欢诬赖别人，给他留面子，却是给脸不要脸。对付这种诬赖，实在是不用讲道理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到了这个地步，不打也得打。这朱瞻基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评判。当时大臣们呢，都认为应该派遣杨武侯薛禄带兵评判，而张辅更是十分积极，希望能带两万兵马去扫荡他的老朋友。但杨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亲征，必定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张辅不服气，与杨荣争论了起来，双方争执不下，事情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朱瞻基也拿不定主意，派兵出去打固然省事，却不能保证胜利，自己亲征虽有气势，但危险太大，无法保证安全。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大臣夏元吉只用了一句话，便坚定了朱瞻基亲征的信念。皇上忘记了李景龙的事吗？李景龙？对，就是那个饭桶李景龙。当年建文帝把兵权交给这个饭桶，结果一败涂地。想到这个饭桶的结局，朱瞻基立刻下定决心亲征。哎，谁说李景龙是饭桶是废物？从这件事情上看，饭桶废物也是有用的，至少他的愚蠢起到了警示后人的作用，功德无量啊。宣德元年8月10日，朱瞻基亲征乐安，这个大军行动迅速，8月20日就已经到达乐安城外。朱高煦固然是无赖，但无赖要想干出点事情来，靠耍赖是不行的，还是需要点本事的。他原先以为是薛禄带兵来平乱，并不放在眼里，没有想到自己的好侄子竟然亲自前来，一下子慌了手脚，组织士兵们抵抗，却少有听命者。这个时候朱高煦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朱瞻基实在不是等闲之辈，在征途途中，他曾经问手下的大臣们，你们认为朱高煦会如何行动呢？有大臣回答，乐安太小，他可能会进攻济南以抗拒大军。也有大臣说，他曾在南京多年，必然会带兵南下。朱瞻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们说的都不对，济南虽然很近，却不容易攻，而且大军行军迅速，他也来不及攻击，南京更不可能，他的那些手下们的家属都在洛安，怎么可能愿意往南边走呢？他会一直在乐安等着我。事情确实如此，朱高煦一直都在乐安，倒不是因为他想决一死战，而是他别无去处。大军到达之后，并没有强攻，只是用火铳和弓箭射击城上守军，虽然没有东征额斗，气势啊却十分吓人。城中守军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这样一来更是失魂落魄，纷纷逃亡。朱瞻基充分了解了战场局势和士兵心理，派人将射令捆在箭上射入城中，射令上说明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的原则，并给朱高煦很周到地标上了生擒和击毙两种价码。城中的人顿时蠢蠢欲动，
就连朱高煦身边的侍卫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看着朱高煦时的眼神就如

0: 同看着一个金灿灿的猪头。朱高煦狼狈不堪，只好派人出城送信，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只是希望有一个晚生的时间告别亲人，就前来自首。朱高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准备打开城门投降朱瞻基，然而他手下的部将王斌拉住了他，对他说了一番义正言辞的话：宁可战死，绝不做俘虏。朱高煦目瞪口呆，自己都准备投降了，这个部下竟然还如此有骨气，他顿时精神大振，表示自己一定与城池共存亡。发表完慷慨激昂的讲演后，朱高煦昂首挺胸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位置，然后他换了一条小路，偷偷溜出城池去向朱瞻基投降，还发表了他的投降讲演：我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这场闹剧就此收场。朱高煦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阴谋家做不成，造反也失败，不但没素质还没人品，一个月前还大言不惭归报而主，许以我所欲，一个月后就成了臣罪万万死，唯陛下命。不做好人连坏人也做不成，这样的一个活宝实在让人无话可说。朱高煦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在这场滑稽戏里，朱高煦扮演了丑角，但这出戏却也在无意中成就了一个小人物。朱高煦出来投降后，按照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数落他的罪行，通俗点说就是骂人，当然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由皇帝自己来做的，于是皇帝便指派身边一个御史去完成这项骂人的工作。但皇帝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随意指派的御史竟然骂出了名堂，骂出了精彩。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

0: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0%。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击强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

0: 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3: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6: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7: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8: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7: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7: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9: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 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2: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0: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4: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15: 两名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16: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0: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16: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
17: 酒酸半水半分甜嘛，这个沟通他不敢拒绝，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他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18: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17: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18: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她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17: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捡就好了。
18: 产量出来了， 眼看着遍山的钩藤

0: 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1: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0: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七代第八代机器了。
0: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两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1: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0: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2: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1: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9: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 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元旦。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1: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2: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0: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3: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

0: 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集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0: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0: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0: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0: 每篇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
2: 研讨成果。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